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，徐州六点就近分配，13585386539，13585386539。
3: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，卡片免费邮寄，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，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。
2: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，一路夏意盎然。
3: 呜呼，网速起飞，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，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，千兆宽带一年299元，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，详询96296。
4: 师傅，去三里屯。
5: 好嘞。
4: 哎，师傅，前面长虹桥，咱走辅路吧。
5: 这是自行车道，不能走。
4: 这不没警察吗？
5: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。
4: 哎呦，我这不赶时间呢吗？
5: 赶时间也不行啊，那样违反交规。
4: 这都什么规定啊？哦，能走的道儿走不动，没车的道还不让走。
5: 这交规啊，是管人，可他也保护人呢、啊。要是我不开车了，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，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！您说呢？
6: 交通法规，有时。

0: 在管束，时时在守护，遵法守法，给我们幸福的生活。
1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0: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2: 电信暑期购机节，聚会燃不停，金榜题名，大礼包福利全拉满。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，再享720G 超大流量，更有2000兆宽带5G A。

0: 雨，26到33度；厦门大雨转雷阵雨，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.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0: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，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，腾势 B9、N9、N8L、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，企业团购、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独立。买豪华先看腾势，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。

0: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，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。
1: 太危险了，我们赶紧回吧，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。哎，当心有车来。
0: 没事，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。
2: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，与对面车辆交汇时，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: 小易管家，我想看动画片。
2: 小易管家，打开新闻。
3: 小易管家，给我推荐热剧。
4: 小易管家，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。
2: 视频通话，语音唤起，灵活便捷，海量影视，天翼之频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5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6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5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7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8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7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8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9: 好口才赢未来，学口才到广电。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，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。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，规范发音，锻炼表达，塑造自信。咨询热线8380-7778。
10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到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2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上午9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3: 919大台柱，
1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5: 919天气报告。
1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小雨26到32度，宿州小雨26到32度，连云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，淮安小雨转晴26到31度，宿迁小雨26到30度，济宁阴转小雨25到33度，商丘小雨24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唱的伟大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：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，吴国官员为他送行。
4: 先生，您可以乘官船渡河。哦，
5: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？
4: 好，那些船帆破烂、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。
5: 这是为何？

0: 官船是公用的，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，却没有人爱惜，自然破烂了。
1: 在公共领域，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，最终也使自身受损。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，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，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。
2: 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买吉利银河，到阳城考徐州原重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雷阵雨，24到32度，上海小雨，27到31度，济南雷阵雨，25到34度，南京多云转阴，27到33度，苏州小雨转多云，27到33度，合肥小雨，25到32度，郑州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2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3: 在外人眼中，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，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，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。身体的伤害，精神的酷刑，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。
4: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，你可以录音录像，冷静取证。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，
5: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。
4: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、社区、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。
6: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把情况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。
4: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，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。
7: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。
3: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，面对家暴勇敢说不，寻求帮助。
4: 反家暴，说出来。
8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多人60岁之后都会慢慢发现一个事儿，不是哪天突然不行了，而是以前随便能做的事儿，现在做起来费劲了。爬五楼中间得歇一歇，蹲下抱孙子，站起来膝盖打软，早起握拳头，手指头僵好一阵子才灵活。今天肩膀疼，明天腰疼，后天又膝盖疼，浑身的关节好像哪儿哪儿都不对劲。这些变化说到底都跟关节里那层软骨有关系。软骨就像骨头和骨头中间的缓冲垫，年轻时候厚实有弹性，年纪大了慢慢变薄变硬，缓冲效果差了，活动起来就不利索了。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个新选择，升级版的胫骨状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。很多老朋友都吃过氨糖，但总感觉缺点什么，那是因为氨糖只管软骨不管滑液不管硬骨。升级版氨糖不一样，它用的是新一代 N 乙酰氨糖，吸收快不伤胃，里面还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、透明质酸钠、乳矿物盐、姜黄等10几种关节营养。别人是一样补，胫骨状是软骨滑液硬骨一起养。东西好，价格也得实在。今天厂家为了在咱们市把口碑做起来，直接让利给老同志。只要您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，拨打热线电话，原价129元一瓶的升级版氨糖软骨营养素，每瓶立减70元。这还不算完，抢到前50名完成订购，还能享受买4瓶送2瓶、买6瓶送6瓶的专属福利。买6瓶送6瓶，到手12瓶，平均一瓶才29.5元，让您少受罪多享福。热线电话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有些听友听到多买多送就觉得是我们想要多卖，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，真不是。节目开始前我问过厂家，我说既然你们产品这么好，为什么还要多送？59元一瓶，让大家先吃着试试呗。厂家告诉我，关节养护不是3天2天的事儿，您吃一瓶刚有点感觉就停了，等于白补，回头还得说他们没用。他们宁可降低利润多送，也要让您坚持吃，连续吃，把关节养出来。等到您早上起来手指不那么僵了，上下楼膝盖使得上劲儿了，遛弯时间也长了，您自己都会主动把胫骨状介绍给身边的老朋友。所以今天厂家大让利，不是让您多买，是想让您把好关节养出来。原价129元一瓶，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同志拨打热线，每瓶立减70元，抢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，还能享受买6送6的福利，到手12瓶，平均一瓶不到30块，能吃半年，关节养护不断档，腰腿灵活有力量。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广播时间有，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到这个年纪关节不舒服不丢人，关键得有意识去养。像养花，不能等花枯了才浇水，平时就得给足营养。您看看身边那些腿脚利索的老朋友，哪个不是早早就开始保养？咱们忙了大半辈子，到了该享福的时候，别让关节疼把日子过窄了。花小钱养关节总比以后花大钱治强。胫骨状是升级版营养补充，有了好关节上下楼不费劲，遛弯买菜不用歇，早一天补早一天舒坦，晚一天补软骨就多磨一天。最后一次跟大伙儿说清楚，升级版胫骨状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，原价

0: 29元。今天只要您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，拨打热线每瓶立减70元。想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，还能享受买六送六的福利，到手12瓶，平均一瓶29.5块，比单买省一大半。热线电话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现在就打，给自己的关节一个机会，让腿脚重新有劲儿，赶紧行动吧！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
1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2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3: 我是孙燕姿，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，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。现在是早上10点。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，阴转阵雨，25到36度。呼和浩特多云，16到27度。延安阴转多云，20到30度。南宁中雨，25到31度。海口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3度。长沙雷阵雨，26到33度。厦门大雨转雷阵雨，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。不少家长疑惑，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？语言表达、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。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，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。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，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，练就出色表达。学口才到广电，自信迎未来。咨询热线8380-7778。
1: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，一边痛恨空气污染，一边制造更多废气。
2: 太堵了，又是个雾霾天儿。
1: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。

0: 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。
1: 哎呦，外面也太热了，还是家里舒服，来个20度，好好凉快凉快。
0: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，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。
2: 哎呀，最近我家老停水，还是这宾馆的水臭，洗着可真痛快。
0: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。选择低碳，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小雨26到32度，宿州小雨26到32度，连云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，淮安小雨转晴26到31度，宿迁小雨26到30度，济宁阴转小雨25到33度，商丘小雨24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妈妈，什么是颜色？
2: 宝贝，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？那是蓝色。
1: 我记得，蓝色凉凉的。
2: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？
1: 粽子甜甜的，糯糯的。
2: 那是绿色的味道。
1: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，那是什么颜色？
2: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，它是红色的。
1: 嗯，真好闻。妈妈，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，痒痒的。
2: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。
1: 笑声也有颜色？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。
2: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，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如果上天有旨意，我想那一定是你。

0: 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2: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，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，再忍耐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，我是周杰伦。
3: 九一九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名字主持人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雷阵雨，24到32度；上海小雨，27到31度；济南雷阵雨，25到34度；南京多云转阴，27到33度；苏州小雨转多云，27到33度；合肥小雨，25到32度；郑州多云，26到33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九一九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小红帽说：“外婆，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？”
3: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。
4: 好可怕，妈妈，换一个故事吧。
2: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。
4: 我不要听了，再换一个。
2: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，她伤心极了，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4: 悲伤吗？
2: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。
1: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，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。
5: 悸动难以忘怀，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考人员，徐州六点就近分配，13585386539，13585386539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，阴转阵雨，25到36度。呼和浩特多云，16到27度。延安阴转多云，20到30度。南宁中雨，25到31度。海口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3度。长沙雷阵雨，26到33度。厦门大雨转雷阵雨，26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0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2: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，海绵宝宝。
3: 池塘里有小鱼，下水捉几条呗。哦，糟糕，蟹老板落水了，我要去捞人。
2: 哦，不，傻方块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快去喊大人。不去野外小河塘，坑塘深水藏隐患，同伴落水别慌张，立刻呼救找大人。
3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4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0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的那些
1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2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3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4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。
3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。
4: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5: 现在是中午12点，午餐时间到喽！想吃美食吗？今天会更有精神哦！我是周杰伦，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。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。宿州多云，25到33度。连云港多云，25到34度。淮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。宿迁晴转多云，25到31度。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2度。商丘多云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海、吉利银河、岛阳山口、徐州原重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1: 孩子发音不准，上台胆怯，不善表达，来徐州广电口才，面向4到12岁少儿，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，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，锻炼表达，培养自信。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，咨询热线8380-7778。
2: 立春时节东风起，雨水成风润细土，春雷惊蛰万物醒，花明柳暗春分来。
3: 清明寒食祭先祖，雨生百谷播种忙，万物繁秀为立夏，小得盈满尽待熟。
2: 芒种麦熟漫清香，夏至蝉鸣鹿角解，小暑大暑盼雨来，立秋气爽好乘凉。
3: 处暑收割补稻忙，白露悠悠晚较凉，秋分蟹肥菊花黄，寒露凄凄见深秋。
2: 秋木露成霜花降，立冬水凝万物藏，蟹飞泥漫小雪落，大雪漫天万里飘。
3: 冬至驱寒唱煮酒，小寒大寒又一年，古人归纳节气歌，生活智慧其中藏。
2: 24节气未曾淡忘，传统文化代代传承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4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，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，24到31度，南京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，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我说呀，二手就是好，你觉得呢？
3: 我觉得二手不好。
2: 二手好，我爸说了，二手车便宜又省钱。
3: 二手不好，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。
2: 二手好，爸爸说了，二手书经济又环保。
3: 二手不好，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，不时尚。
2: 二手好，
3: 二手不好，
2: 二手好，
3: 二手不好。
2: 我们问老师去。
4: 要我说呀，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，那就是二手烟。
2: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，
3: 戒掉尼古丁，生活更安心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下午1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。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。

0: 宜昌中雨，25到32度；呼和浩特晴转小雨，19到32度；延安晴20到34度；南宁中雨25到32度；海口中雨26到33度；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；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2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2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3: 请别问我是谁，有人管我叫做骗子。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。
4: 让我先说说您吧，您的生活有点孤独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，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恭喜您，我找的就是您。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。什么？这是您用来养老的？没关系，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。您说同情心？抱歉，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。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您会听我的故事，相信我的说法，认同我的理论，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。记住，只能听我的哦。好了，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，祝您好运。嘿嘿。
2: 识破诈骗术，骗子不找您。骗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。宿州多云，25到33度。连云港多云，25到34度。华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。宿迁晴转多云，25到31度。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2度。商丘多云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20年前，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，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。
2: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，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。
1: 20年间，他们践行承诺，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。
3: 7 6 5 4 3 2 1，巅峰。
1: 20年后，他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。
4: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，再当一回先锋，再打一场胜仗，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。
1: 问鼎苍穹心向党，矢志航天敢追梦。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，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2: 现在是下午两点，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：北京多云，24到33度；上海小雨转多云，27到32度；济南雷阵雨，24到31度；南京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；苏州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合肥多云，25到33度；郑州小雨，25到32度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1: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，徐州六点就近分配，13585386539，13585386539。
0: 有了孩子之后，您有什么感受呢？
3: 有了宝宝，虽然累，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，特别开心。
4: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多了一份责任。
5: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，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真是急得直哭。
0: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，您会怎么做？
3: 这，我无法想象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
4: 这太残酷了。可真的遇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0: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？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？
6: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，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。
7: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，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，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，检测 DNA 入库。
6: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。
0: 全民反拐，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。
8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滔滔江水，悠悠大运河旁，这京城欣欣向荣，春心荡漾。嘿，小生我游经此地，斟酌许久，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、中日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2度，延安晴20到34度，南宁中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26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，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101.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经常有家长问我，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？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，表达能力、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。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，容易怯场紧张，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，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，因材施教，还有广电专属舞台，能够实践展演，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。广电口才专业靠谱，咨询热线83807778。
2: 妈妈，纵横捭阖的“阖”字怎么写呀？
3: 来，妈妈教你，先写个门字框，然后门里面写个，写个。
2: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？
3: 你等会儿啊，妈妈有这个。
2: 哦，我知道了，门里边有个手机。
1: 数字化时代，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字是写出来的，一笔一画写好汉字，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。
4: 激动难以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2: 现在是下午三点，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，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，宿州多云，25到33度，连云港多云，25到34度，淮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5到31度，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2度，商丘多云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Are you ready?

0: 噪声一样，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。
1: 共同治理雾霾，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。
2: 当旋律成为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4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，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，24到31度，南京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，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2525年的一天，
1: 外星人，欢迎来到地球。你想看什么？
2: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、雪豹、朱鹮、鸭嘴兽、白鳍豚、长须鲸、藏羚羊、墨西哥兔、智利水獭、非洲野驴、北美驼鹿、红背松鼠猴、苏门答腊象、格里威斑马、新西兰海燕、白头鹰尾鸭、马来西亚巨龟、苏门答腊犀牛。
1: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，这些动物啊，
2: 带我去看，
1: 早就灭绝了。
2: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？
1: 你能看的，也就是我了。
0: 这样的未来，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。保护它们，就是现在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很多人60岁之后都会慢慢发现一个事儿，不是哪天突然不行了，而是以前随便能做的事儿，现在做起来费劲了。爬五楼中间得歇一歇，蹲下抱孙子，站起来膝盖打软，早起握拳头，手指头僵好一阵子才灵活。今天肩膀疼，明天腰疼，后天又膝盖疼，浑身的关节好像哪儿哪儿都不对劲。这些变化说到底都跟关节里那层软骨有关系。软骨就像骨头和骨头中间的缓冲垫，年轻时候厚实有弹性，年纪大了慢慢变薄变硬，缓冲效果差了，活动起来就不利索了。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个新选择，升级版的劲骨壮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。很多老朋友都吃过氨糖，但总感觉缺点什么，那是因为氨糖只管软骨不管滑液不管硬骨。升级版氨糖不一样，它用的是新一代 N 乙酰氨糖，吸收快不伤胃，里面还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、透明质酸钠、乳矿物盐、姜黄等十几种关节营养。别人是一样补，劲骨壮是软骨滑液硬骨一起养。东西好，价格也得实在。今天厂家为了在咱们市把口碑做起来，直接让利给老同志。只要您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，拨打热线电话，原价129元一瓶的升级版氨糖软骨营养素每瓶立减70元。这还不算完，抢到前50名完成订购还能享受买4瓶送2瓶、买6瓶送6瓶的专属福利。买6瓶送6瓶，到手12瓶，平均1瓶才29.5元，让您少受罪多享福。热线电话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有些听友听到多买多送就觉得是我们想要多卖，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，真不是。节目开始前我问过厂家，我说既然你们产品这么好，为什么还要多送？59元一瓶，让大家先吃着试试呗。厂家告诉我，关节养护不是3天2天的事儿，您吃一瓶刚有点感觉就停了，等于白补，回头还得说他们没用。他们宁可降低利润多送，也要让您坚持吃，连续吃，把关节养出来。等到您早上起来手指不那么僵了，上下楼膝盖使得上劲儿了，遛弯时间也长了，您自己都会主动把劲骨壮介绍给身边的老朋友。所以今天厂家大让利，不是让您

0: 多买，是想让您把好关节养出来。原价129元一瓶，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同志拨打热线，每瓶立减70元。想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，还能享受买6送6的福利，到手12瓶，平均一瓶不到30块，能吃半年。关节养护不断档，腰腿灵活有力量。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广播时间有，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到这个年纪，关节不舒服不丢人，关键得有意识去养。像养花，不能等花枯了才浇水，平时就得给足营养。您看看身边那些腿脚利索的老朋友，哪个不是早早就开始保养？咱们忙了大半辈子，到了该享福的时候，别让关节疼把日子过窄了。花小钱养关节，总比以后花大钱治强。劲骨壮是升级版营养补充，有了好关节，上下楼不费劲，遛弯买菜不用歇，早一天补，早一天舒坦，晚一天补，软骨就多磨一天。最后一次跟大伙儿说清楚，升级版劲骨壮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，原价129元，今天只要您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，拨打热线每瓶立减70元。想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，还能享受买6送6的福利，到手12瓶，平均一瓶29.5块，比单买省一大半。热线电话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现在就打，给自己的关节一个机会，让腿脚重新有劲儿，赶紧行动吧！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边菜，才算到徐州。连厨干边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边菜到连厨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4: 南拳妈妈。
5: 现在是下午4点，
3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9: 919天气报告，
10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、中日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2度，延安晴20到34度，南宁中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26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，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好视力温馨提醒，多吃果蔬长远眺，远离蓝光与疲劳，适度用眼劳逸结合，给眼睛做套保健操，拥抱清晰好世界。
1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他是谁？
2: 我儿子，
3: 我丈夫，
4: 我爸爸。
1: 他的职业是？
2: 军人。
3: 军人。
4: 爸爸是解放军。
1: 他当兵多久了？
2: 8年了。
3: 3年。
4: 我出生前，爸爸就是军人了。
1: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？
2: 太辛苦了，
3: 太让人担心了，
4: 太久不回家了。
1: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？
2: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，
3: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，
4: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。
1: 强军路上，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。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2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0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3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4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3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4: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5: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，徐州6点就近分配，13585386539，13585386539。
6: 919天气报告。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4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，宿州多云25到33度，连云港多云25到34度，淮安多云转晴25到32度，宿迁晴转多云25到31度，济宁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，商丘多云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，不敢表达，说话没条理吗？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！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，广电官方品牌，主持人授课，专业口才课程，涵盖发声矫正、演讲表达、逻辑思维、形体礼仪。同时，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，告别枯燥课堂，让孩子敢开口、会表达，拥有自信气场。好口才，赢未来，学口才，到广电。咨询热线：83807778，83807778。
1: 师傅，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。
2: 哎，兄弟，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。
3: 司机大哥啊，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，麻烦您快一点喽。
2: 嘿，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，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。
1: 师傅，我到北长街子3号。
2: 嘿呦，您老这一开口啊，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。今儿这一天呢，都跑着国际长途呢。
1: 怎么个意思？
2: 跟您这么说吧，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，叫做亚历山大街了。
1: 什么大山？叫了一辈子的地名，咋改成啥大山了？
2: 哎，
0: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，传统地名值得珍惜。
2: 大妈，北长街子到了，您慢走啊。
4: 当旋律

光很刺眼，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，青涩的喜欢

0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3: 下午5点，我是周杰伦，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？赶快哦，说走就走，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。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4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，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，24到31度，南京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，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919 Hit FM，
1: 阿仁
0: 就是爱音乐。装修选大牌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嗨，章鱼哥，我们去游泳吧，我准备好了，哦吼。
4: No， 别烦我，去找你爸妈。下水必须家长陪，独自玩水不能行。
3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5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6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2: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，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，腾势 T9、N9、N8L、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，企业团购、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，买豪华先看腾势，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中雨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急转小雨19到32度，延安晴20到34度，南宁中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26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，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点是什么？点是一滴油，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。点，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。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，相当于1.3亿人一年所需。
2: 点是量词，用于小的或少的，比如多注意点，一点点心意。点是计时单位，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，8:30到9:30。
1: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，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。点是一盏忘关的灯，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。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。
2: 做不了面面俱到，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。勤俭节约，从点点滴滴做起。
3: 悸动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。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0: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6-8789-3456。
2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。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，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3: 遇见 A2 型牛奶，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遇见呵护全家。
0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。

0: 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全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假青阳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，徐州6点就近分配，13585386539，13585386539。
4: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，一路夏意盎然。
5: 呜呼，网速起飞！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，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，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，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，详询96296。
6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7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。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8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傍晚6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9: 919大台柱，
1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1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2: 919天气报告。
1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，宿州多云，25到33度，连云港多云，25到34度，淮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，宿迁晴转多云，25到31度，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2度，商丘多云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4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，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，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9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首 Hit FM， 听见原唱的伟大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。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。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。

0: 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1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2: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，卡片免费邮寄，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，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。
3: 好口才赢未来，学口才到广电，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，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，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，规范发音，锻炼表达，塑造自信。咨询热线8380-7778。
4: 哎，好嘞，10点我准到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5: 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
6: 李嫂，给您，这是昨天的菜钱。
4: 老板，来2根油条。
6: 好嘞，放心吃，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。
7: 您好，我要办一张信用卡。
8: 好的，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。
7: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，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。
9: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，重诺守信，生活更安心。
10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4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，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，24到31度，南京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，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，25到32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就是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师傅，去三里屯。
2: 好嘞。
1: 哎，师傅，前面长虹桥，咱坐辅路吧。
2: 这是自行车道，不能走。
1: 这不没警察吗？
2: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。
1: 哎呦，我这不赶时间呢吗？
2: 赶时间也不行啊，那样违反交规。
1: 这都什么规定啊？哦，能走的道走不动，没车的道还不让走。
2: 这交规啊，是管人，可他也保护人呢、啊。要是我不开车了，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，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，您说呢？
3: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，时时在守护，遵法守法，给我们幸福的生活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，
2: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。

0: 界免费游戏，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，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。
1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0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2: 我是周杰伦，滑手机玩游戏，至于你呢，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中雨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2度，延安晴20到34度，南宁中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26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，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！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不少家长疑惑，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？语言表达、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。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，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，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，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，练就出色表达。学口才到广电，自信迎未来。咨询热线8380-7778。
4: 去大树边上躲躲吧。
5: 不好不好，我想起来了，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。
6: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，怎样防雷？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，当雷电击中大树，人在落雷点附近，人就会被击伤。其次要穿雨衣，或称木柄、竹柄雨伞，不要称铁柄雨伞，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，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、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。另外，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，避免钓鱼、划船、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，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、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。夏季防雷电，户外要当心。
7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，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；宿州多云，25到33度；连云港多云，25到34度；淮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；宿迁晴转多云，25到31度；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2度；商丘多云，25到32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，彩衣娱亲，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，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。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诗经有言，父兮生我，母兮居我，扶我恤我，长我育我，故我父我，出入父我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生养之恩，竟如此难于报答吗？其实孝很简单，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，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，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，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，世界的变化，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。一首诗里说，黄昏，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，羊群归棚，孩子回到母亲身边，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。

0: 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一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0: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假青羊肉串，招聘夜班哥岗人员，徐州六点就近分配，13585386539，13585386539。
2: 晚上八点，我是周杰伦，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？
3: 919大台柱。

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24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24到31度，南京晴转多云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。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。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3: 你在工作，我在工作。你在娱乐，我在工作。你在运动，我在工作。你在休息，我还在工作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发火。
4: 手机充电完毕，请随手关闭电源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中雨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2度，延安晴20到34度，南宁中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26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，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！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。

0: 02-8370-7800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2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2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3: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，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，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，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，稳稳停住。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，2012年11月23日，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-15成功起降辽宁舰，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。在胜利返航之时，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。
4: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，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。
5: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，一手托着国家财产，一手托着战友生命。
6: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，他拍着我的肩，兄弟，尽管放心的飞，我们都在底下等你。
3: 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默默奉献人。任职沈飞5年，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。这5年，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，从3代机到4代机，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。国有重器，以命铸之。国有远梦，世代继之。
7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，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。走吧，说走就走，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。Hit FM 蛮酷的哦，我是周杰伦。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0

0: 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；宿州多云，25到33度；连云港多云，25到34度；淮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；宿迁晴转多云，25到31度；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2度；商丘多云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。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2: 幸福是什么？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。
3: 先生，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，有什么收获吗？
4: 当然有了。
3: 那是什么收获呢？对呀，什么收获呢？
4: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，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。
2: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，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，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。给幸福做减法，贪欲减一分，幸福将倍增。
5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4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，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，24到31度，南京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，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我19岁当兵，27岁退役回老家，乡亲们都说，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。当大头兵啊，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。
2: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，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。你问我啥叫当兵，那就是吃饭、饿狼传说、站岗、零度寂寞、射击、雾里看花、探亲、千年等一回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。
3: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，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。
4: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，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，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。参军吧，年轻人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我是后弦，现在是晚上10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：宜昌中雨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2度，延安晴20到34度，南宁中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26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，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推广昆曲20年，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，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。
2: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。20年前，我演出的时候，大幕拉开，台下只有3位观众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，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。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，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。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；宿州多云，25到33度；连云港多云，25到34度；淮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；宿迁晴转多云，25到31度；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2度；商丘多云，25到32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小红帽说：“外婆，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？”“
2: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！”“
3: 好可怕！”“妈妈，换一个故事吧。”
1: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，就昏倒在地上。
3: 我不要听了，再换一个。
1: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，他伤心极了，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3: 妈妈，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？
1: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。

0: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，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，
1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，
1: 什么？你又肚子饿了？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，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。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，就听一首我的歌嘛。我是周杰伦。九一九大台兔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，24到33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，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，24到31度，南京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，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，25到32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，一边痛恨空气污染，一边制造更多废气。
4: 太堵了，又是个雾霾天儿。
3: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，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。
5: 哎呦，外面也太热了，还是家里舒服，来个20度，好好凉快凉快。
3: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，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。
4: 哎呀，最近我家老停水，还是这宾馆的水臭，洗着可真痛快。
3: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。选择低碳，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。
0: 用音乐和世界连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中雨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2度，延安晴20到34度，南宁中雨25到32度，海口中雨26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7到31度，厦门大雨转暴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其实不是

0: 完成。爸，请你从此安心，
1: 待在我的歌。
2: 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3: 在外人眼中，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，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，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。身体的伤害，精神的酷刑，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。
4: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，你可以录音录像，冷静取证，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，
5: 12338维权服务热线，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。
4: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、社区、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。
6: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把情况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。
4: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，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。
7: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。
3: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，面对家暴勇敢说不，寻求帮助。
4: 反家暴，说出来。
8: 激动

0: 我是后弦，现在是午夜12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，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，吴国官员为他送行。
2: 先生，您可以乘官船渡河。哦，
3: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？哦，
2: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，
3: 这是为何？

0: 官船是公用的，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，却没有人爱惜，自然破烂了。
1: 在公共领域，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，最终也使自身受损。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，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，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。
2: 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。
3: 当旋律成为

0: do.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.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妈妈，什么是颜色？
2: 宝贝，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？那是蓝色。
1: 我记得，蓝色凉凉的。
2: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？
1: 粽子甜甜的，糯糯的。
2: 那是绿色的味道。
1: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，那是什么颜色？
2: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，它是红色的。
1: 嗯，真好闻，妈妈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一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，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，
1: 太危险了。我们赶紧回吧，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。哎，当心有车来。
0: 没事，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。
2: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，与对面车辆交汇时，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。

0: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有蹲在岸边，琢磨也有呢。海绵宝宝，
2: 池塘里有小鱼，下水捉几条呗。哦，糟糕，蟹老板落水了，我要去捞人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2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兔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有了孩子之后，您有什么感受呢？
2: 有了宝宝，虽然累，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，特别开心。
3: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多了一份责任。
1: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，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真是急得直哭。
4: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，您会怎么做？
2: 这，我无法想象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
3: 这太残酷了。可真的遇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1: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？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？
5: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，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。
6: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，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，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，检测 DNA 入库。
5: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。
1: 全民反拐，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。
7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我左右火你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手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你好，请别问我是谁，有人管我叫做骗子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。
2: 让我先说说您吧，您的生活有点孤独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，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恭喜您，我找的就是您。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。什么？这是您用来养老的？没关系，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。您说同情心？抱歉，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您会听我的故事，相信我的说法，认同我的理论，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。记住，只能听我的哦。好了，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，祝您好运。嘿嘿。
3: 识破诈骗术，骗子不找您。骗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。

0: 我的天啊，已经半夜三点了，怎么还精神奕奕？我是孙燕姿，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，我想只有你办得到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立春时节东风起，雨水成风润细土，春雷惊蛰万物醒，花明柳暗春分来。
2: 清明寒食祭先祖，雨生白骨播种忙，万物繁秀为立夏，小得盈满尽待熟。
1: 芒种麦熟漫清香，夏至蝉鸣鹿角解，小暑大暑盼雨来，立秋气爽好乘凉。
2: 处暑收割谷稻忙，白露悠悠晚较凉，秋分蟹肥菊花黄，寒露凄凄见深秋。
1: 秋木露成霜花降，立冬水凝万物藏，蟹肥弥漫小雪落，大雪漫天万里飘。
2: 冬至驱寒唱煮酒，小寒大寒又一年，古人归纳节气歌，生活智慧其中藏。
1: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，传统文化代代传承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，那就是二手烟。
1: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，
2: 戒掉尼古丁，
3: 生活更安心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四点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九一九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妈妈，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？
2: 来，妈妈教你，先写个门字框，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
1: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？
2: 你等会儿啊，妈妈有这个。
1: 哦，我知道了，门里边有个手机。
3: 数字化时代，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字是写出来的，一笔一画写好汉字，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。
4: 激动难。

0: 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20年前，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，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。
2: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，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。
1: 20年间，他们践行承诺，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。
3: 7 6 5 4 3 2 1，点火！
1: 20年后，他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。
4: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，再当一回先锋，再打一场胜仗，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。
1: 万里苍穹心向党，矢志航天敢追梦。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，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我是孙燕姿，五点钟清晨，如果你也睡不着，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在身边。
1: 919 Hit FM，
2: 阿言，
1: 就是爱音乐。他是谁？
0: 我儿子，
3: 我丈夫，
4: 我爸爸。
1: 他的职业是
0: 军人。
3: 军人。
4: 爸爸是解放军。
1: 他当兵多久了？
0: 8年了。
3: 3年。
4: 我出生前，爸爸就是军人了。
1: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？
0: 太辛苦了，
3: 太让人担心了，
4: 太久不回家了。
1: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？
0: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，
3: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，
4: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。
1: 强军路上，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。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年的一天。
1: 外星人，欢迎来到地球，您想看什么？
0: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、雪豹、朱鹮、鸭嘴兽、白鳍豚、长须鲸、藏羚羊、墨西哥兔、智利水獭、非洲野驴、北美驼鹿、红背松鼠猴、苏门答腊象、格里威斑马、新西兰海燕、白头鹰尾鸭、马来西亚巨龟、苏门答腊犀牛。
1: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，这些动物啊，
0: 带我去看，
1: 早就灭绝了。
0: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？
1: 你能看的，也就是我了。
2: 这样的未来，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。保护他们，就是现在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现在是早上六点，赶快去买个早餐，今天会更有精神哦。我是周杰伦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宜昌中雨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1度，延安晴19到31度，南宁中雨26到32度，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，厦门大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噪声一样，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。
1: 共同治理雾霾，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919天气报告，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24到32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，南京多云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2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师傅，去三里屯。
2: 好嘞。
1: 哎，师傅，前面长虹桥，咱走辅路吧。
2: 这是自行车道，不能走。
1: 这不没警察吗？
2: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。
1: 哎呦，这不赶时间呢吗？
2: 赶时间也不行啊，那样违反交规。
1: 这都什么规定啊？哦，能走的道走不动，没车的道还不让走。
2: 这交规啊，是管人，可他也保护人呢。要是我不开车了，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，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，您说呢？
3: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，时时在守护，遵法守法，给我们幸福的生活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，卡片免费邮寄，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，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现在是早上7点。
2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大台柱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。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阴转多云，26到32度。宿州多云，26到33度。连云港小雨转多云，24到32度。淮安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。宿迁小雨转多云，25到32度。济宁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商丘多云转晴，25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好视力温馨提醒，多吃果蔬长远眺，远离蓝光与疲劳，适度用眼劳逸结合，给眼睛做套保健操，拥抱清晰好世界。

0: 感音乐，唤醒活力精神，即刻出发，九一九音乐活力派。欢迎回来，今天用郑钧的私奔开启了星期一的上班路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.9 徐州音乐广播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，我是 Jason。 当然呢，也更加欢迎各位可以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，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，添加 Jason 的微信号，然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，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，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！同样打卡报道啊，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，在群组里都是可以完成的。当然呢，你也可以直接添加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， 我们可以一对一点对点的进行联络，把你想说的话语音、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直接私信发送给我，我们在第一时间全部都是能够收到的啊！还没有加好友的朋友，我们可以行动起来了。VIP52919。今天呢，咱们徐州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啊，还是比较炎热的。最高气温35度，最低气温26度。目前的体感温度是在29度左右，而且可以说从这个周末啊，大家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天气呢，就是有一种非常闷闷的感觉，可能待在家里或者在车上的时候您不大觉得，因为毕竟都开着空调嘛，对吧？但只要刚刚一出门啊，或者是把这车窗往下一摇啊，哎，这种闷热的感觉马上咱们就是扑面而来。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，欢迎遇见早上好。他说 Jason， 你有没有发现今年徐州的雨啊，经常是夜里下然后早上停，洗刷一天浑浊的空气，送给大家一个清爽的清晨啊，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之美好。是咱们也得说一句，这个雨啊那也是真懂事儿啊。来，我们再来欢迎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。首先我们要欢迎到的是华哥，欢迎苗波、月落星辰、杨森，欢迎隽永战士，早上好。随遇而安、笑脸儿、概率木、海阔天空，早早早。
1: 又说不出的，
0: 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继续来听到的是陶喆 Run Away。
2: 快要下班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拿掉空气，一直不停地换台。

昨天的时候我们就正式迎来了处暑节气啊。我们常说处暑呢，它是夏与秋的一次温柔交接，而且有的时候也会借用入伏和出伏的说法，将处暑称作初暑，寓意我们正式的走出暑热了。但今天怎么走出暑热还有35度啊但是呢，这个处暑也并非寓意着就是说突然之间转凉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代表着这个气温将会由酷暑向寒冷逐步过渡的一个节气啊。那么处暑节气呢，也正是农作物走向收获的一个关键时期，有处暑满田黄，家家修理仓这样的说法。那对于渔民而言呢，处暑之后也将会迎来渔业的大丰收。另外四时俱可喜，最好新秋时，秋天的风景也如水墨画般铺陈开来，眼下呢也正是畅游郊野、迎秋赏景、登高望远的大好时节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也是祝福大家处暑安康，好好享受这盼了很久的清凉。另外呢，今天已经到了8月24号，距离孩子们的开学日也是越来越近了啊！很多家长们现在都在说 ：“Jason， 我真的是要好好珍惜，好好珍惜这一周的时间啊！毕竟下周啊，又要跟孩子一样早起了。”珍惜啊，最近这一周可以晚出门1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吧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嗨，章鱼哥，我们去游泳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哦吼
2: ！No， 别烦我，去找你爸妈。下水必须家长陪，独自玩水不能行。
1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3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4: 欢迎回来，时间来到7:19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，我是 Jason。

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啊，继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开心键盘群当中或是私信 Jason 来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话题讨论，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啊。最近一段时间也是能够批量的刷到啊好朋友们的这个朋友圈啊，这不马上要开学了吗？啊，可能这个趁着开学之前最后的小尾巴，不少家长是带着孩子啊出去玩了。这朋友圈最近几天啊，尤其是这个周末，刷到的特别之多。但是呢，今天又是一个神奇的星期一啊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，有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很奇怪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感觉自己啊好像是被某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着。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来，我来给大家描述一下啊，大家可以来听一听，感受感受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态啊。神秘的星期一，神奇的星期一，让你不由得就想说，奇怪奇怪，真奇怪。奇怪奇怪真奇怪，上班天天把床赖，周末七点就醒来，宅家无聊没安排。稀奇稀奇真稀奇，孩子的精力是真无敌，昨天疯玩一整天，今天七点叫你起啊！奇怪奇怪真奇怪，平时摸鱼不见怪，周内喝茶刷网页，周末突然忙起来。奇怪奇怪真奇怪，路上拥堵你都在，明明小众的地方，因为有你突然变得人山人海。欢迎大家来说说看，以上情况你遇到哪几种呢？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就是让你觉得比较想不通的事情？明明在别人身上都很好，但是怎么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这大变样呢？啊，这次就大变样。昨天晚上的时候本来想去一个那个超市，然后呢那个超市啊，然后身边的朋友都说这次你去过这个吗？我说我还没有去过。他们说哎呀，这个超市可全了，可好了，价格可公道了，什么东西都有啊。我说但是人会不会很多呀，被你描述的就是这么的好，会不会很多很多人啊？他说哎呀，不会的不会的，他说我平时去的时候都是就是推着那个购物车，哎，你就可以放心的走啊，一点都不堵，然后货量特别齐全。然后昨天晚上哎有时间了，说去一下吧，去感受一下吧啊。然后去了之后发现那门口排队，哎呦天哪，朋友们排了五圈还是六圈。我说不是不排队的吗？怎么到了我这儿就啊，身边的好多朋友去过这个超市都说哎呀不错啊，人不多啊，怎么到了我这儿？我一看那我是最多的一天，被我赶上了，朋友们。还有啊，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你在那个路上开着车啊，然后呢他有的时候会给你默认几条就是不拥堵的路线嘛，说比如说路线一啊，比如说30分钟，路线二32分钟，路线三33分钟，然后就让你从这里边去进行挑选嘛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最想走的路，你觉得最顺畅的路，对吧？结果那怎么回事呢？怎么 Jason 一上路 ，Jason 开哪条堵呢？啊，他说33分钟，结果最后一到43分钟、53分钟都没有到，怎么回事？直接被堵在了马路中间啊！所以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让你觉得想不通的事情？哎，在别人身上都很好，但一到自己身上，完了，变样了，跟之前朋友说的完全不同了。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。

0: 919 Hit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刚刚跟大家聊到的是，有没有生活当中的哪些事情是让你觉得有些想不通啊？明明在别人身体，在别人身上都很好，但是呢，只要一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感觉特别的奇怪啊！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？欢迎吴伟、亚欣啊，还有刚刚加入群组的放飞心情，早上好！路面上的更多情况，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啊！白云苍狗说：奇怪，奇怪，真奇怪，上班起不来。不上班，哎，五点半就醒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这咱们看看，考虑一下，咱们就是单位上有没有这种就是夜班，就是就夜班的活儿，可能就比较适合你啊。早上五点多就能起来，这而且呢，就是确实是这样啊。不上班的时候，或者之前不上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起得非常之早，对吧？但只要一上班，工作日或者需要上学的时候，哎，你就不想起。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情况啊，前途无量说。说上班只要偷偷打游戏，刚一开局肯定马上有人来找我。你这个只能说是奇怪，奇怪，真奇怪啊！摸鱼总能被发现。而且呢，之前老说摸鱼摸鱼是吧？有朋友就说了暴听，这次很暴听，能不能换一个说法啊？能不能换个说法？咱们以后就是写那个汇报的时候，年终总结的时候，咱们怎么写？咱们把摸鱼啊，咱们就写成提高工资的性价比，对吧？把发呆写成给自己职场人生留白，把社恐写成文静最大化，把迟钝写成选择性机敏。所以说朋友们，咱们就学吧，咱们就掌握吧，这个职场啊真的是任你掌握。而且这首歌很应景啊，送给那位白云苍狗的朋友啊，天黑不睡觉吗？这是来自林俊杰的街道啊。

0: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0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0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，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，腾势 P9 N9 N8L Z9 T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，企业团购、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，买豪华先看腾势，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24到32度，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，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，南京多云26到33度，苏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，合肥多云25到33度，郑州小雨2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，即刻出发，919音乐活力派，
6: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，歌首发。
7: 这是汪苏泷为《早春晴朗》电视剧所创作的同名主题曲，轻快的前奏如初春的微风，副歌却流淌着爱情里的理智与纠缠，越是陪伴越是孤单，道尽了清醒自持，逃离这座你的城市，展现着隐忍和成全。汪苏泷将轻盈节奏与缠绵弦乐相融合，晴空般明朗，又带着雨水浸湿的余润，一起来听到汪苏泷的新歌《路过晴朗》。

0: 10点我准到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1: 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
2: 李嫂，给您，这是昨天的菜钱。
0: 老板，来2根油条。
3: 好嘞，放心吃，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。
4: 您好，我要办一张信用卡。
5: 好的，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。
4: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，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。
6: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，重诺守信，生活更安心。
7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8: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，不敢表达，说话没条理吗？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！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，广电官方品牌，主持人授课，专业口才课程，涵盖发声矫正、演讲表达、逻辑思维、形体礼仪。同时，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，告别枯燥课堂，让孩子敢开口、会表达，拥有自信气场。好口才，赢未来。学口才到广电，咨询热线8380-7778，8380-7778，
9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牵挂就别回头望、啊。

走吧。哎，这位父亲呢，就是安静地站在一旁，然后等着孩子去慢慢地挑选。他的举动呢，其实并不是鼓励孩子说随意消费，而是尊重孩子那一刻的审美和情绪。事后呢，也有人问说，这孩子为什么买了一片树叶呢？孩子说自从到了景德镇之后，外面就一直在下雨。他说看到摊位上的树叶是唯一干燥的，是没有被这个雨水所沾湿的，所以在孩子的眼中，他买下的不是树叶，而是一个晴天的景德镇。所以呢，有一个话题也是同步的登上了热搜，叫做真正的富养孩子是做不扫兴的家长。哎，我再来重复一下这个词条啊，叫做真正的富养孩子是做不扫兴的家长。其实咱们也可以先想一想，就您自己哎有没有或者是这么说吧，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感受到这种没由来的欢喜了？你比如说看到一片很好看的云，第一反应是哎，拍下来好像没什么用。路过一家比较有趣精致的小店，你心里想的是算了，赶时间啊，下次再说吧啊。你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咱们对于自己哎，会不会也有一点扫兴的感觉？这种扫兴呢，会不自觉的带到孩子的面前。孩子在路边看蚂蚁搬家，咱们可能下意识的说哎，快走吧，有什么可看的呀。孩子捡起一块石头，咱们可能又会脱口而出哎呀，多脏啊，赶紧扔了。孩子当跟你分享一个重大发现啊，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在跟你说什么什么的时候，你可能头都没抬，你就对吧？可能我们对自己啊，总是习惯了说没意思，习惯了用有用没用去衡量一些东西。但是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说我们会接得住孩子眼里的光吗？所以说想做不扫兴的家长，可能要先从不扫自己的兴开始。比如说我们尝试着啊，为今天的这缕阳光停留个几秒钟，为路边的一朵小花的名字哎好奇一下，可能这些小瞬间都能够慢慢找回感受快乐的能力。因为只有拥有看见快乐的能力，让自己先高兴起来，才能够读懂孩子天马行空的小心思。所以在这儿，我们想来问问大伙儿吧，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，尤其是已经成为家长的各位，咱们也来自省一下，您觉得自己是扫兴的家长还是不扫兴的家长呢？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我们畅所欲言，一起来聊一聊吧。

0: 邓紫棋，天空没有极限。刚刚也来问到大家，欢迎我们共同自省一下，您觉得自己是扫兴的家长还是不扫兴的家长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跟我们实时分享，也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VIP 52919，添加这个微信号就能够分享你的任何观点了。另外呢，重磅福利已经到来，美妆大促火热开启，限时折扣力度空前。今天给大家主推到的这款爆品啊，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，今天价格真的特别的香，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，今天单支价格169，两支价格299，很低的折扣，错过就没了。大家真的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活力，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抢购了，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了。今天这一款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是他们家的爆款王炸单品，明星同款啊，江湖人称防晒界的扛把子。它跟其他的防晒有所不同，它的防晒力是非常强大的，一共是有六重防晒，是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。而且呢，这个周末啊，大家如果去刷一些短视频，哎，可能也有关注到有博主去测评了那种喷雾式的防晒，他说有的可能标了250毫升，哎，但里面实际的内容可能少的只有20克，多一点的也就是多一点点的也就是几十克左右。所以说呢，大家这个周末又开始觉得，哎，还是那种管式的防晒，一个是随身带起来比较方便，也能带上高铁，可能它的防晒力度也会更强一些。像今天这一款防晒，它是50倍的防晒指数，日常通勤是完全够用的，即便您是去一些户外啊，这个紫外线非常非常强的地方，只要去涂上它，真的是晒不黑，完全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，而且还能防晒老，简直就是防晒界的课代表。即便你是敏感肌，也完全不用担心啊，都是可以放心去用的。在官方旗舰店的50毫升正装兰蔻小白管，平时的价格是740块，今天美妆大促带来宠粉美妆福利，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，今天正装50毫升价格169，两支入手更划算，两支带走299。今天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，正品保证，一物一码，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。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，回复活力，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。另外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防晒它只是夏天的专属，秋冬天一样要继续用起来。
1: 时间布满鲜花，
2: 如果盲人能看见，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，在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，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，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，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，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，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，如果你没法逃，我希望你能早点好，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，别被带节奏，每个人都独立思考，人生这个课题就是输了下场就赢回来，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，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，那就是爱，请相信我。

0: 什么比，反正最后都是消亡。不走之前我总得留下点什么，东南西北走不出天道无常，柴米油盐看不见人间沧桑。我知道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2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3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4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3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4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5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6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7: 我是霍海泉，现在是早晨8点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919大台柱，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0: 919天气报告，
1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也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东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，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：宜昌、中宇25到32度，呼和浩特晴转小雨19到31度，延安晴19到31度，南宁中雨26到32度，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，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，厦门大雨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2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。关爱眼健康，从你我做起。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13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4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8: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，即刻出发，919音乐活力派，
15: 欢迎回来。8点02分，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《欢乐时光》，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，腾讯、爱奇艺、优酷、芒果 TV 加 B 站。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，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刚刚跟大家聊到啊，邀请各位可以。